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3: 没错，
2: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

0: 早上的8:05，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
1: 呱呱。
0: 早上好，我是那一。这个休息的这一小会儿，出去喝了一口水，然后回来，大家又说：“哎呦，今天这个小绿衣服真好看。”然后我给大家看了一下我最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么上头这种浅浅的绿色，是因为我最近在用一个青蛙的那个表情包。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那青蛙长什么样子。最早呢就是这个博主他在自己的评论区邀请大家发送一些图片或者一些主题，他会把那只青蛙跟这个主题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这种现画，这种非常及时的互动，然后就让大家很喜欢这只青蛙，确实挺可爱的。小龙包包总说，你就把这个换成你的头像，领导都不找你。对啊，有一种交给我事儿一定给你办砸的感觉。就因为那个蛙他看你的时候，那眼珠也是往两边这个样子。好了，不许截图。就是人啊，又是有一天，哎，穿一件颜色特别鲜亮的衣服，或者哪怕你今天像前一段朋友们大家在我们这儿买了香水，穿一件新的香水，哎，喷一个新的香水，你又会觉得心情很好。说了不可以截图哦。然后我刚刚还看到了一段话啊，因为今天是星期二，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抖音就给我推了一个。我刚刚是打开抖音来买我们自己的这个护手霜来着，因为大家说那个花店花香也断货了，说我就说哎呀，我这怎么到处断货？我说我这南山得赶紧补货，我已经补完了啊。然后打开了之后给我推的是这么一段，他说周一最恶心，周二、周三、周四也恶心，周五开始有点香甜了，周六最开心，周日也有点小恶心，当然周一是最恶心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恶心的一天，今天是恶心的周二。你会觉得就是话有点糙，但确实理不糙，但这话有点太糙了。事儿，咱们总得在这个恶心的一天里面给自己找点甜头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日子每天都是香香甜甜的，日日是好日啊！程星辰他说骑电动，耳机听了一路的节目，停下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来看一看美美的青蛙。您好，欢迎来到青蛙的国度。看过青蛙王子，没有看过青蛙公主吧？人都是豌豆公主，哎，垫子底下有个什么豌豆，一下就能感觉出来。那我这个人设的技能是什么呢？帮我想一想吧。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回复啊，说这个车载香薰，今天的这个车

能随心情来听歌，在八点的一开始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聊关于车上的那些事儿啊，就是你的私家车上用的是什么样的车载的香薰啊、车罐啊、车贴呀、然后或者是车衣贴的什么样的颜色。我觉得车其实就是自己小小的，能够在这个偌大的世界当中，唯一能够让你完全由自己做主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把它摆在自己的车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就可以让你的车是什么样的味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就可以把你的车贴成什么样的。当然啊，合法合规啊，朋友们。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空间，包括就像这首歌刚刚唱到的，能随心情来听歌，能随悲喜来取舍，就是在车里哪怕你听什么东西也都是一个绝对自由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车其实是除了家之外他觉得最放松的一个地方。刚刚看到是谁啊，小姑娘 Cici， 她说那一你说的是我的车吗？我一看可不就是我早上说的那种绿吗？但它这个绿呢，比我想象当中，比我看的那要更翠绿一些，就是更亮眼一些。哇，你这个在秋天的这个阳光底下好好看，真像翡翠一样反着光，好看的。还有2393，他说我的是电光红的车衣，哇哦，哎，虽然说是电光红，但是它是那种磨砂质感的。那你的内饰是什么颜色的？黑的吗？我觉得黑红这个配色是非常的好看的啊，很高级。小鲸鱼 CBM 他也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一排，然后显示车载是停897。哦，我看到了灌篮高手，看到了马里奥，当然非常显眼的还是挂在那个后视镜那个地方的一串珠子啊。哎，这个好像目前大家都有，就即使是你的车上放了很多的 IP， 是作为你喜欢那些东西的痛车，但是好像都不免要在中控或者是后视镜这个位置挂一串小小的珠子呀，或者什么东西的。祈福啊，出入平安。

看到小鲸鱼 WSM 他说在哪里买呀、啊、如果你是问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系列无论是吃的牛排脆呀、人参果呀、还是秋月梨呀，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车载香薰呀、护手霜，以今早出的很好的陶瑞丹的这个唇膏，还有陶瑞丹的那个面霜，这两天我觉得我要也推荐给大家，就是除了补水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太多功效的面霜，在这个季节

也是很合适的。昨天我还记得在节目里面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哎呀，我最近脸好像总是有点敏敏。他说的可能是过敏，但是我自己就是这两天会觉得一些位置啊，如果你洗完脸没有很好的第一时间去给它保湿的话，它就会起那种干干的小红疹。你说也不痛也不痒，但是它就会这一片红在这里，就好像你就手不小心碰到这一片红了一样。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皮肤的屏障稍微有点脆弱了，就太过功效性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是不建议大家用的。修护维稳这个是一定的，然后再就是把补水的工作做好。我们说里陶瑞丹的这个精华面霜包括面膜，他们家就是做这种补水起家的嘛，先把皮肤的水喝饱，那后续很多其他的问题可能就从根源断掉了啊。说的这些都在抖音，欢迎你打开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时间也要和大家说，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我就发现大家不管是聊啥，哎，都能给我聊回到吃。哎，我刚刚还有一事儿没讲，就我说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我说护手霜什么东西，在我这儿都是要分几份儿的，就买几个不同的味道放在不同的包里。然后我们今天聊车嘛，我说车载上其实你也会放一支护手霜的。我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当然是不提倡的啊，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想抹一点护手霜，你就是刚好，你比如说开车等红灯的时候，你就看自己方向盘上那个。

West Tilbury 一半一半。当然了，对于一个家来说，一半好的装饰可能来自你自己的软装，当然更多的你可以把你的家来交给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在南京扎根了快20年，我们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啊，金管家用的工人都是在金管家干了10几年的老师傅了。同时重要节点现在大白老师可能会去到您家啊，也就是说您家可能会成为样板房，老板亲自把关，想不放心都难。金管家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二线品牌建材，那对于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这个建材的安全性。另外呢，金管家在售后方面给的很大方，水电等隐蔽工程对我们广播听友给到了终身质保，你住多久就保多久。所以装修这事儿一半一半，找对人比什么都重要。南京人选本土老品牌，心里踏实。

0: 可以了解这个我们的南京经管家装饰，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添加一个微信号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35315。 记得找管家月月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一声我是广播来的听友，就可以享受水电终身质保服务。经管家总部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号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1: 来音乐活力派啊，
2: 好啊，
1: 边飞边笑，
2: 哎，
1: 当练腹肌啊，
2: 为什么
1: 做新一天的

纸之前就把我们皮肤的保湿工作做好很重要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在大蓝鲸上依旧有朋友在发送图片，就是看一看你车里的一些装饰啊，车挂啊，包括外边的车贴啊，车衣啊，你的车主打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依然 CC 说我的车该洗了，本来是不太好意思发的，然后我说你这么久了，我说你这实习标没摘啊，还是你确实是在实习期？他说就是没摘，然后他说现在自己快掉了，上边写的是别问为啥这么大，太小怕你们看不见，离我远点，谢谢大好人们。还有赛文奥特曼，他说我的车上呢放的是这个之前动画里面的那个大白，应该是超能陆战队我记得，然后他说香薰是刚刚下单的皂香的。哦，那我们现在嗅觉共享了。还有微糖豆腐脑，他晒出了自己的车贴，他说车里车外啊就这一张，早下手了。

学了，除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辅导班，也要把这个亲子生活过好，平时没事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9月19号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 Family Day， 这是水运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充分价只要79元，满眼绿意，满手果香。上午漫步狼牙山，下午直奔近郊老山，去深入蜜蜂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让孩子在田野乡间尽情撒欢。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元，平时随便吃吃饭啊就要50-60。30人成团，马上关注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就可以报名了。

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活力派，最后还是要和大家说今天的黑白绷带面霜，50毫升黑加50毫升白，只要999，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面霜，现货200套，售完不补货啊，手慢针就抢不到了，记得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赫莲娜黑白绷带。邵氏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最后这首歌，哇，刚刚我们听到了年轻一代唱国风，那非常擅长国风的中国风的周传雄带来这首微凉的记忆。今天的天气确实就是一个微凉的状态，大家早晚记得出门要添一件外套哦。明天早上7点，因为活力派就是俩人了啊，俩人俩人，大家今天憋了什么问题明天来问。明天见啦，我是那一，小周末再见，拜拜。

0: Sk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0: 月，但是两度又追平，让大家的心一直揪在一起。但你知道生活当中有时候有点压力，但通过比赛这种肾上腺素急速分泌，然后你的情绪跟着起伏，你的压力就释放出去了啊。
1: 嗯，是的。其实在家装里面我们也经常会讲家里有一个叫小小的释放角、嗯、像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去测量和对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户型分析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工作、
0: 嗯、
1: 这个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发现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去测量的这两户，这个一户是我们的听友，然后一户呢也是类似于我们这个账号的这个粉丝客户、啊
0: 嗯、
1: 找到我们之后呢，其实会发现呢，大家现在对于户型的一些需求的点啊，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哦、
1: 对，以前呢大家对于房子的点是觉得我要把所有空间全部拉满、
0: 嗯、
1: 就家里这个一点空隙不能给我留，给我塞满
0: 所有的功能全上、啊、
1: 是的，就是或者说呢，哎，挤就挤点，小就小点，但是你得这给我再加个柜子，那儿再给我加个桌子。但其实后来发现呢，大家呢对于空间和舒适和生活的体验度要求会比这种就是更实物型的要更好一点点了、
0: 嗯、的确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呢，在很多我们的户型设计里面，未必说我们就着原始的户型我们去往里填充家具、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改造，一些呼应，一些通透，甚至一些拆，咱们把家里都给砸了它能够出来很多很多的空间、
0: 嗯、
1: 像上周呢我去测量的这个客户朋友呢，他呢其实家里的面积还是不错的，大概在140平左右，但是呢他呢东西非常的多。他跟我聊到他有各式各样的兴趣爱好，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她有古筝的爱好、
0: 哦、
1: 啊，然后也有芭蕾的爱好、
0: 哦、
1: 那家里还想要一个舞房。
0: 天哪，
1: 那这个男孩呢他是一个这个游戏博主
0: 哦，
1: 那他需要直播间、
0: 嗯、
1: 啊，然后他还需要一个电竞房，同步呢他们又有一些喝茶的爱好，所以这个兴趣爱好非常多样。之后呢在他们的户型里啊，他就跟我提了，哎，还是买小了。我说哎，我说凡尔赛了
0: 买小了
1: 是的，其实呢就是不论房子的大小，因为大家的需求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户型的改造，或者说呢我们叫借空间，能够把大家所有的想要的东西呢在一个空间里面，它变成一个魔法屋、
0: 哎、
1: 它可以变成一个舞蹈房，同时它又可以变成一个古筝房。
0: 嗯，
1: 因为

0: 时候就洗完袜子都往这边一堆，然后一出门的时候一拉开，穿上袜子直接换上鞋就出去了。
1: 哎，这个动线很好。
0: 对，这个动线很好。
1: 哦，行，回去跟赵老师取取经，看看他家有没有什么很特殊但是很好用的这个动线啊。
0: 设计师之间也可以就是互相哎去了解一下有没有自己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技巧啊。
1: 对对，是的。那刚才聊到了这个鞋柜的深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小小的调节。那其实还有一个鞋柜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叫旋转鞋架。
0: 旋转鞋架，
1: 对，这个就针对于家里鞋柜真的就是还是不够用的朋友们。像我目前呢有一个这个玉江京城的一个客户，他就是的，这个姐姐家的鞋子非常之多，然后他家的鞋柜其实也挺多的，他的负一楼有个巨大的鞋柜，一楼有一个巨大的鞋柜，四楼还有一个衣帽间，
0: 我的天哪，
1: 但还是不够。所以呢前段时间我们在聊到这个调整方案的时候啊，我就想，我说哎，姐姐，我觉得这个旋转鞋架很适合你。它什么样的？它其实呢是把鞋柜的深度从35公分做到了60公分、甚至还有70公分。这个架子呢，它就是一个可以180度旋转，正面也可以放，反面也可以放。架子拉出来之后呢，再旋转，背面也是一整面的鞋柜。
0: 哦，所以就是它把空间的里头外头都能利用起来，而且它拿取会更加方便。
1: 方便，
0: 相当于一转过来之后，就是这边的一排所有的鞋，再转过去之后那边一排所有的鞋。
1: 对，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两个鞋柜了，两个从底到顶的鞋柜。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呢，哪怕我们就宽度只有80到90公分，这个里面呢我们最少是能储物大概40到50双鞋。那我觉得对于鞋子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叫旋转鞋架。那同步呢，大家经常聊到了关于就是餐边柜这个功能，大家想象中觉得哎，就是好像它是一个我可以随拿随用的柜子，但这个里面呢根据大家生活习惯去调整的东西也还挺多的。就像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听友朋友们，大家呢兴趣爱好不同，有些朋友呢这个柜子呢是收藏酒啊，有一些呢大家放孩子的奖状，
0: 对
1: 啊，奖杯或者自己的一些荣誉证书。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呢他会去收藏一些手办谷子，
0: 是
1: 啊，然后泡泡玛特这些，对吧？那这个呢每一个空间它对于这个格档的数据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收藏酒的朋友，收藏酒的朋友呢，那他酒也会分很多种嘛，这个红酒然后白酒之类的。那这个呢对于灯光还有瓶子的高度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收藏比如我刚刚说的手办啊，那手办呢其实每一个手办也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小手办，那它需要很小的格子和打灯光。大手办呢比如说有些乐高之类的，它需要很高的一些格档。
0: 对，
1: 那还有一些收藏孩子的一些奖状啊，这个奖杯啊和自己的一些荣誉证书。其实呢我之前有碰到过一个业主呢，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收藏爱好，就是自行车的配件啊，超级贵。他那一面墙快有100个。我当时惊呆了，但确实大家会有不同的兴趣爱好。那那面墙呢我就给他打上了绚烂的灯光。我说这个必须要成为你们家最亮眼的一个存在，
0: 一进门就是一个家庭自行车博物馆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很多小配件它都是展示出来的。那所以大家呢就是对于餐边柜也好，展示柜也要几百左右，我觉得大家也是能接受范围之内。那更好的呢，第一个是美观，第二个是减少家里面后期贴满这个五彩斑斓的这种胶条的感觉。所以这些设计里面的小细节，我觉得更多的我们可以坐下来去聊一聊，跟大家设身处地的去结合家里的情况做一个考虑。
0: 是的，今天已经介绍到了很多好物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可以问月月要今天提到的比方说旋转型的鞋柜呀，包括讲到的那刚刚这些胶条的细节内容啊。当然今天也要感谢刘宇的做客，那我们就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啦，
1: 回头见喽，拜拜。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4: 开车不喝酒，喝酒

0: 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2026南京家。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西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今天是9月8号，距离我们打歌2026X 舞台的播放日越来越近了。9月11号晚上开始，每周五晚上8点半，就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以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同步直播打歌2026X 舞台。这一次呢，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啊！喜欢的精彩，喜欢的新歌舞台，记得来我们打歌2026来看。现在首批已经公布阵容的嘉宾有王一恒、有乌兰图雅、有瑶池、王月欣、邓恩熙、小鬼王林凯以及付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还有李晟、小阿七、Top Berry 以及胡夏、姚小棠、袁一琦、Yummy、郭颖，还有狂人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预言、傅菁、蒋敦豪以及陆卓、吉克隽逸、海莱阿木、H.O. May、R.E.D.组合等等。想看他们最新的舞台吗？尤其是全开麦一气呵成的现场打造，就在这个星期五开始，每周五晚上8点40分，我们江苏卫视啊。
1: Play FM
0: Now，
3: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朴

0: 星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10:05，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上午时段第二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小时继续和你听歌，然后聊话题。我们的话题叫来都来了，你被来都来了绑架过，干过什么事儿呢？当然，就是在上个小时有一个朋友不是给我们留言吗？说他去这个古镇玩，然后花了200多买了义乌小商品的这个东西。还这个花了好多有的没的的钱，安慰自己就来都来了。从这个留言里我拓展了一下，你也可以说说买都买了，吃都吃了。

是吧？钱花都花了，这些类似的话，你被绑架过吗？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啊。两种方式来互动，大蓝鲸客户端是我们的广播互动的方式，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啊，找到它之后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你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也可以马上看到我们直播间视频端的样子。先来听这个小时的

但是 crush 还有另外一个词性，就是他会说到的是有一个保质期很短、啊、过期不候，你可以引申翻译成这样的歌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歌预言想告诉你，就有些事情你不要等，不要犹豫，看中了就赶快、啊、如果你稍微一犹豫一溜号，这个缘分就不是你的了，他就溜走了。11:2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lPlay。其实我觉得 Crush 这个歌的整个的态度跟预言的这个整个性格还挺像，预言就是很飒，然后很直给，有一说一的这个性格，我挺喜欢这样的歌手的。预言呢，马上在10月5号会来我们的江豚音乐节，10月5号。

气，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我们有了江豚音乐节的宣传带，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整档节目开始前就轰轰烈烈听一遍我们要登上舞台的小哥哥们的串烧，就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反正我是跟着那个串烧手舞足蹈，我就觉得每首都很好跳，你们觉得呢？然后在最近的时候，我们隔壁的某音上的关斗啊，正在也是热闹的和大家宣传着我们的音乐节，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啊。当然了，今天中午的节目呢，我们仍然是悠闲自在。今天又会有哪些歌，又会有哪些朋友来聊，今天又是什么主题，不急，慢慢展开。我们先来听任嘉伦的这首 Hot Eyes。

Hot Eyes 来自于任嘉伦。这首歌曲真的，你结束之后你没有办法用一首很这个低调的电乐，要用这种带点节奏感的才能衔接上啊。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Alan 任嘉伦是在我们五号江屯音乐节最后一位出场的嘉宾，然后你听这个音乐你就已经自带画面感了吧，就是有那种唱跳舞台，绝对啊，绝对是的。所以等会儿我们也会来说说这个江屯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精彩。12:08，我们先来抛互动话题，照例的，今天周二，星期二，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我发现真的是最近我朋友身边有一些这个比如买东西的朋友已经在问我了，说哎，就是你双十一啊，这个快到十月了，有没有什么要买？哎，我说双十一，就是你对这个概念好像已经很陌生了，有没有？大家就是你不会去那么早去想，哎，我说我好像还真没什么特地要买的。但是我后来心想说呢，觉得哎，每个人真的买东西他的概念啊，包括想法，包括他平时购物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钱抠门，小钱疯狂，还是小钱抠门，大钱疯狂，你是哪一种消费类型呢？能听懂吗？大钱抠门，就很多的人会在花大钱的时候他左思右想，他舍不得花的，要比对货比三家。但是小钱他觉得没什么，反正便宜啊，我就抠抠买啊。还有呢，就是反过来，就是比如说小钱抠门，哎，到小的时候他有些小东西他反而是要那个左比右比哪个便宜，但是大钱的话他眼都不眨一下，就是反正我这大件我买好一点的，我就是挑贵的啊。你是哪种消费类型呢？就是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同学们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就很分裂了，花钱很分裂的人大有人在的。举例来讲，几千块的演唱会的票，相机 camera 啊，兴趣装备，对吧？眼不眨一下，我喜欢，我下单。当然为了3块钱配送费，硬要凑单凑半小时的，找券找半小时的，18块奶茶随手点，15块视频会员到处找人借网，还有呢，就是另一波人、就是。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

的精彩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半点继续回来，来说说我们的江豚。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在正式开票啦！10月4号，我们的阵容包括了闪闪亮虎、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你搜那个江豚音乐节，立马就可以嘣跳出来了。详情也请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像我们现在这个官微的话，已经出了一些攻略了，大家可以收好，一个是收藏，还有呢像是那种什么交通啊，有一些这个场地啊，一些贴图大家也可以保存好啊，包括接驳信息也可以截图下来，就是存在手机里，这样的话方便自己那天可以到啊。 OK OK， 我们来听丁世光的瘦子，听听这首歌，在中午的时候也可以质感享受一下。

0: 排毒是真的吗？不是的啊，它不排毒。就是如果你是情绪类的话，你主要排出是压力激素，它可以释放你内啡肽，你可以哭完就很爽，但是它不排毒啊。你比如说你说哭了，我能把身体里重金属毒素的哭出来，那排不出来。所以不要指望大哭治病啊，啊，这个是不行的。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

0: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邵华。今天又和大家在聊天呢，大钱抠门小钱疯狂，还是小钱抠门大钱疯狂，你是哪种消费类型呢？我觉得吧，就是我们前面大家留言区这一小时啊，我看了一下，主打我们是那个视频端这头，在我们的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

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又听到了精彩的江豚音乐节的串烧。哇，我可喜欢听我们这整点的串烧了，就是特别有画面舞台感。你呢？今天下午两小时的直播来到了第二小时，现在1:05，我们要听到也是曾登上我们 Mido 音乐节的门尼带来这首《豁达下午茶》。

豁达下午茶门尼。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很好听，各种类型的歌都有。然后今天我们在聊着一个互动话题的点是大钱抠门还是小钱一个类型是大钱抠门加小钱疯狂啊，还是小钱抠门加大钱疯狂，你是哪一类型的人呢？这么说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分的。比如说我来和大家捋捋啊，大钱抠门小钱疯狂就是1000可以花但10块必须省，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18到30岁 Z 世代年轻人占比很高的一个模式啊。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花钱的类型，说明你还年轻。你要知道最近的时候社交平台相关的热搜，我真的口口搜搜花了很多钱，这个阅读量数亿啊，大量的真的青年们是对号。

0: I'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中午的时候呢，就是闲聊听歌，好不舒服。然后呢，我们今天说的是大钱抠门小钱疯狂，还是小钱抠门大钱疯狂，你是哪一种消费类型呢？艾伦说很正常，为自己的喜好买单大家都还是愿意的，但是其他有些方面能省省该花花。我觉得每个人啊，可能每个阶段还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吧，在我那个时候刚就是学生时代还有刚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很愿意为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什么衣服啊配饰包包去花钱。然后吃我倒是不太讲究，因为我不挑食，但是我后来呢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尝到美食之后，你会发现美食的乐子然后他又开了你另一扇大门，你吃也开始挑好吃的了。另外呢，当你成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花钱的方式和角度又不一样了。比如说家里的开销在哪个当中是大头，然后比如说一家人如果都很喜欢吃呢，你就会在这个上面花更多的钱。还有呢，大件儿上，对吧，就是这些。然后你也会发现，哎，你要开始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开销你要去看，然后有一些你要比价，小的一些开支上你就会开始抠抠搜搜，就是这样啊。所以就真的是很有意思。另外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这个艾伦说，就像我给我妈上顶配，就是17 PM， 眼睛都不带眨的，我妈还是吗？还怼你啊？我一老太太用这么好不合适。后来我给我妈的13 PM 动了点手脚，强迫换机啊！太好笑了！你还要这样给你妈埋一个梗，她才肯换啊？你妈有你这样一个儿子，真好可爱啊！真的是啊。还有呢，就是黑子也提供了很多的攻略，他说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比如说有些外卖他到半夜的时候他会免配送费，这个事儿凌晨，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就是他同样的一个店，他到凌晨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可以。还有呢，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同学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提供了薅羊毛和就是领券的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往前扒拉扒拉来看一看这些妙招。逃跑计划带来的海鸥，1:25，这里是乐享派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搜索上华的名字，时尚的上华丽的华，来参与今天最新的互动话题。视频号请搜索江苏

0: 后把每个人分类好了，你不是变坏，而是变得更清醒。你们觉得像不像自己呢？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被选出的两个类型。 C 和 D 没有人选目前啊，但是我也可以说一说，如果选蜘蛛啊，你的内心黑化程度是偏高的，就是你是一个感受力很强的人，可能每个人的一个细节你都会放心上，你会记住那些被冷落、误解、被伤害的细节，然后呢，你会先看对方值不值得，再决定自己要不要靠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内心一定有受到过伤，就是受伤之后学会先保护自己。选 D 蟑螂的人，内在是极强的，表面很看起来非常低调，就是你看起来是什么都可以承受，再委屈、再累、再混乱，你都能够撑下去。就是你有那种精神，就是你不是不会崩溃，只是你早就明白，很多时候没人能真替你扛。所以我很好奇，会不会有人真的是选这个，蟑螂的这个？我们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揭晓。
1: 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

0: never be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urry You know what's my
1: 派会和打歌2026来做联动这时间我们来听预言的歌吧这首蠢货最近在流媒体上是热度非常之高啊预言也会在我们的10月4号出现在我们10月5号啊出现在我们江豚音乐节先听听他的好歌儿

beau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

get it。如何寻找来报名呢？我们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来报名，江苏音乐台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来畅享这个九月啊。今天呢上完的节目渐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消费方式，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真的我们从一个消费的环境聊到了生活的方法。

面面，其实还真是在视频端的这头有非常多的留言。我今天还在跟我的观众啊去做一个检讨，我说接下来我要有意识的把更多有一些精彩的留言呢搬到我们的纯享版，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纯享版的朋友有更多的收听，然后感受和分享。因为我们在观众区真的有好多上，就是属于几百条的这个留言，有点多啊，我要做好这个选择，做好这个筛选。其实要总结这个话题的话，我其实觉得没有哪一种消费模式是绝对正确的。有的人把钱花在无数微小的快乐里，有的人是愿意克制细碎的欲望换一次大的满足，其实并没有什么错。所以就是很多人甚至两种模式来回横跳切换，钱怎么花本质上是我们把生活的权重放在哪里，都是体验，对不对？人生都是体验，所以就是你花得开心就好。但是呢，花钱呢最主要的是你不要超过你的底线，还是要有规划哟，这是我最后的提醒。 OK， 今天的ending 曲带来韦礼安 Loving You， 我们明天12点继续和小伙伴们再约再聊吧。接下来是肖飞带来的音乐 CarPlay， 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哦，明天见。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这是小天宇景天的歌叫 Bite Me B-I-T-E 咬我啊，他为什么会唱这样的歌呢？其实他是在回应一些事情，你知道作为艺人啊，他没有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亲自下场去回，要不然就是工作室回，要不然就经纪公司回，要不然借粉丝的嘴去回，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去澄清。那于景天就在今年发了这首歌，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比较侵略性的状态吧，就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你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 我没有承认，就当这件事没发生。那这歌就是在唱这个，小天呢也已经定档会来我们的江豚音乐节了，他会在10月4号来我们的现场。 我们2026年的江豚音乐节依然在我们南京的江心洲， 真的很方便，大家坐地铁来啊，不要开车，然后也不要打车，真的不方便。你就坐地铁10号线到江心洲下，我们有免费的接驳车把大家带到现场。那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尤其是4号的票，你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上面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那当然，你就用你自己比较熟悉的购票软件去买票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关注全网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官方。 下午的2: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rPlay，我是小飞。来，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美秀集团，这是他们2024年的歌，叫做《Total Y》。

0: music station.
1: Play FM.两点五十三，下午的两点五十三，来看看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我们听的是哪首歌？这个小时我安排的是逃跑计划的两首歌，分别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和《Is This Love》。毫无疑问啊，最后胜出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家现在都同样会问一句话：毛川啥时候出来？不知道啊，我们也联系过他们的公司，反正就是在休整，可能在调整自己吧。这是他们2011年的歌，其实我都觉得不用过多介绍了。这首歌应该是，鼓励或激励了很多人。但我要说的是，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首歌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但可能没有特别在意啊。其实这首歌在《流浪地球》这部电影的片尾曲里面也出现过。这是《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一会儿见。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呀，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非常的轻松，而且呢有一些幽默色彩啊。据说是第一批拿 AI 当恋爱军师的同学已经出现，说就是这个深圳大学开学送大礼包，里面送 token 了啊，这个送磁源了，然后呢就是计算机学院的同学相当有活，搭建了一个叫恋爱诸葛亮的工作台，专门帮助解决两性聊天当中的一些潜台词的翻译。
2: 大一嘛，就我们还不熟，我也不可能说不熟的人我给他在恋爱方面出谋划策，那玩意儿他就是从那个什么偶像剧里面看来的，
1: 看
2: 就是那个
1: 小时代、啊、
2: 一起来看流星雨、那都是利文斯顿，大家都穿着西装嘛，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好像是不太尽人意，是吧？当时
2: 对啊，人家觉得他神经病、啊、
1: 看到咱们的这个也算老朋友啊，小苏来了，欢迎小苏啊。他说直接让 AI 上位来当恋爱伴侣，他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但我说句实话，你让他当你的恋爱伴侣的话，你看不见摸不着啊。
2: 对啊，就是
1: 对啊，
2: AI 当伴侣的话，我
1: 你想他了怎么办？I miss you，
2: 他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1: 对，所以刚才我们基友小莫就说了，说是有很多人预售那个叫做这个恋爱机器人
2: 啊、
1: 陪伴机器人，
2: 陪伴机器人。哎，其实现在国外很多那个软件它会有那个付费的，
1: 嗯，
2: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已经生成了，只不过它没有实体的，它都是虚拟跟人家聊天，
1: 我觉得
2: 情绪陪伴。
1: 我觉得现在啊，很多的这个机器人技术仿生这一块它是突飞猛进，那我觉得始终我看了很多视频，还是会给我一种恐怖谷效应，就是达利园效应，
2: 嗯嗯，
1: 或者叫做这个，对吧？就是我感觉它像人又不像人的，很诡异，特别特别诡异。
2: 就我感觉，你每次跟那个 AI 去聊天的时候，我也试过很多不同的软件，比如说汽车上面的，然后自己家里面那种智能音箱上面的，我都跟他们去经常去聊天，我就发现，它就是一直在端着。我说你在装什么呢？你说你端着端着，我跟他聊一些不正经的话题，他还给我端着。
1: 可能
2: 我跟他讲
1: 真的没有了解
2: 我跟他讲一些不正经的话题，他就给我讲科学，
1: 跟你讲。

0: 科学。
1: 对啊，
2: 这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还不如身边哥们儿靠谱。 对吧，大家问点我们问题。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你用 AI 谈恋爱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比如说你如果是自己亲身去经历的一些恋爱，你自己比如说兄弟帮你去出谋划策，然后你去通过什么方式去学习谈恋爱的这些技巧，然后哪怕你拥有了一段很糟糕的感情之后，对吧，你虽然很糟糕，但是你可能多年以后你去想起那段恋爱，其实觉得自己还是蛮可爱的，蛮有趣的，就可以成为你茶余饭后的这个谈资。但是如果你用 AI 谈恋爱的话，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等到十年之后你再回想起那段恋爱，你将失去许多许多乐子。
2: 对啊，你毕竟这个没有当过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甜，是吧？你回想当年甜甜的自己。
1: 呦喂，
2: 看到肥羊在我们大蓝鲸里面的留言，他说用 AI 做恋爱中

0: 好啊，我们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社交焦虑和技术依赖这一块，其实我又找了一些，比如说研究啊，一些心理学上的东西啊，包括还有很多的年轻的受访者在这个采访的过程中说自己啊曾经使用 AI 生成约会软件消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到最后，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认可，它 AI 呢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它能当个拐杖帮助你度过一些工作啊或者说什么东西，但它始终不是腿，你更别说拿来谈恋爱了，对吧？
1: 对，我其实我现在我在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了，我说我感到很庆幸，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工具，然后我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恋爱赛博卧龙的这样的软件呢，我这样的平台，我是觉得我如果是我在上大学的话，回到大学校园，我觉得我失业了。
0: 对，因为你当年是你们的那个恋爱方面的这个军师，
1: 就我感觉到我在宿舍里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0: 你当年是靠这个，
1: 我很迷茫，
0: 呼朋唤友，
1: 而且我的大学是极其无聊的。如果是他们有了这个东西，他不找我了，就缺少了非常多乐子，所以我。

0: 我很强烈反对用 AI 谈恋爱，是吧？但是该说不说啊，咱们在两性关系当中嘴比较笨，或者说你总是理解不了对方，你亲密关系对方的那些意图、言外之意，这得多练习，
1: 对
0: 吧？就是你得提升男性魅力，对吧？那如果一直依赖 AI 的话，我们将越来越笨，越来越不思考，这不行。
1: 我想起来刚才就我们节目还没开始正式聊之前，我们基友发了一个事儿，就说身边有一对这个朋友啊，他们吵架了。你先甭管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但是那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比如女孩生理期，然后呢又碰上了感冒，还碰上了电梯坏掉，要爬10层楼。那如果说你是他的男友或者是他的暧昧对象，你会怎么说？
0: 你就先给足情绪啊，然后你就先安慰。
1: 情绪怎么给？
0: 情绪你就说，
1: 这个破电梯
0: 啊，这个你先跟着他骂，先顺着他抱怨，抱怨完了以后，你再帮他去找一些那个的解决的办法，对吧？
1: 对，然后比如说怎么解决，就如果就按这件事儿来说，
0: 就是你看这个电梯什么时候修好，然后你现在要不然找一个有空调的奶茶厅，你们坐会儿，然后给自己去买点什么那个止痛的东西啊，然后有个热水袋，然后他在国外的话，比如说你就可以帮他去点一些热饮，直接外卖点给他。
1: 对。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0: 女生，然后加了她的微信，加了她的微信以后，可能在他们俩暧昧期间的以后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就去选择别人了。
1: 主要他话没说清楚，因为他说他也会约这个女生健身，那有没有可能反过来这个女生也有约他健身？这个频率咱们得分清楚。
0: 不是，这个女生会把你当成健身教练了
1: 啊，
0: 想从你身上去学习一些健身技巧。你有没有教他健身？
1: 那应该是有的吧。
0: 对啊，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他也有经常约你，一开始也很热情，但是后来发现你可能对他也很客，就是没有多余任何的那个，他可能会以为你对他没有意思，然后人家后来也就觉得我们只是朋友。
0: 然后你突然有一天跟他
1: 表白，你又反过来说，
0: 对，
1: 其实我是喜欢你的，那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挺烦人的，你早不说，我早就对你下头了，是不是就已经很下头了？
0: 嗯嗯，
1: 对吧？我们是奔着这个方面去，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没错啊。绅士礼貌，在没有确定关系之间绅士一点礼貌一点，没有什么身肢体接触，
1: 那有可没可能太深了呢？不是太绅士了呢？就是他完全没有表露出一丝一毫的对人家有这个好感，那人家女生可能就觉得那算了吧。
0: 哦，
1: 反正人家也主动的跨出了第一步去加了消息，结果加了信息，结果你就很礼貌，就是那我们就算了。结果反回头杀个回马枪，
0: 结果等到这个女生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了，然后她反过头来跟他表白了。
1: 对，哦，破案了，破案了，破案了。所以有可能他一开始不是对你没有意思，而是你自己这个花开时当须折啊，你现在有点空折枝了啊，对，所以就没辙，你就继续跟他当健身搭子也不太合适，你就下次记着，就是你对人有感觉，下次早点说，
0: 对，
1: 早点说，
0: 直一点，直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绅士，但是你在谈恋爱当中，你一个多月时间你都这么绅士，不需要，我觉得你一开始
0: 就我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1: 我觉得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对吧，花开当折当须折。

那都是有秩序的，秩序非常重要。但是你排队进了这个地铁站，然后地铁到了门开了排队上去之后，在地铁车厢里面的秩序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因为车厢里面人挤人跟沙丁罐头是一模一样的。特别是在早晚高峰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个秩序啊就很难去维持了。可是即便如此，地铁依然是这个城市里面最便捷的出行方式之一。而今天为什么我要说秩序到地铁呢？是因为今年南京在这个夏天地铁文创实在是太火太火了，所以今天我要在摩登派和各位聊一聊这么火的地铁文创。顺便想问问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反正我的身边啊，买到这个南京地铁文创的朋友都特别的显摆，都在发朋友圈，都在发小视频，都在跟大家嘚瑟哈。我没有去买到，我也没有去排队，甚至前两天看到另外一个博主，南京的一个姑娘带着这个南京的地铁文创那个大大的一次性的地铁卡去韩国旅游，还送给了他买东西的韩国店员那个小帅哥，那个小帅哥开心的不得了。然后那个博主还说，现在南京地铁文创可是在韩国畅通无阻的社交货币啊，所以实在是太火太火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在90分钟的摩登派问一问各位听节目的摩粉。

0: 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成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7: 来啊，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从今年特别火的地铁文创和大家一起聊起来的。有朋友说这个地铁文创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呢？其实最早的地铁文创和铁路文创走的是同一条路，基本上啊，他们所有的周边产品也就是车票、车模、站牌这三款三件套嘛，主要受众呢仅仅限于铁路迷和地铁爱好者。但后来地铁文创啊就开始剑走偏锋，走出另外一副模样了。也许是日久生情，每天坐地铁通勤，就连文创都变得越来越顺眼。以我们南京为例，南京地铁的官方文创品牌的车厢扶手文创是一夜爆红，很多

外地网友在线求代购，一个原本毫无纪念意义，甚至只有早高峰你站不稳的时候才会去抓的扶手，就这样变成了年轻人愿意背在身上的城市周边。网友们说，这成功弥补回到家里不能继续坐地铁的遗憾。谁有这个遗憾啊？然后这个拉环挂件本身它不能刷卡，但是挂在包上就有一种打工人才能闻到的班味儿。还有另外一些异形交通卡是真正把抽象跟实用结合到了一起，南京之外哈，四川天府通发财麻将交通卡刷卡的时候甚至会亮灯，果然川渝人民真的很喜欢打麻将。济南地铁把地方名菜做成了把子肉的交通卡，而湖南，哦不对，应该是湖北，对，湖北把越王勾践的那把

0: 这个尾音怎么拖得跟我唱的一样？
1: 说一站就一站吧。你先走，我还有两站。
0: 还有两站。
1: 哎，别丧了啊！
0: 好，别丧了啊，下班了。今天如果在单位上被老板给了脸色，被客户爸爸给了脸色，被同事穿了小鞋，也别丧了啊，下班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来吧。比方说吃顿好的，或者运动一下，让自己的多巴胺得到释放，都是非常不错的。哦，说到运动啊，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这个健身的福利我已经要到了，然后我已经开始拉群了，已经有十多个朋友进到群里面去了。我昨天晚上跟老板真的是一一的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
2: 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严家瑞。
1: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傍晚的18:05，继续问候到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模范生。我们今天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直播之外，还可以收听，也可以来收看，一起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可以到我的主播号的专区，就有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这个微信的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聊天。互动话题都在我的头顶上方啊，南京地铁的文创，你有买到吗？你喜欢吗？一起来聊一聊，然后花一点点时间把整点之前广告之前我说的那个不是广告，因为我一直没有说过什么品牌干嘛的，真的是我私人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但是我只能管到住在仙林那一线或者是栖霞那一线。昨天有朋友跟我说他在摇化门，可以从那边过来，他愿意来我也 OK 的啊，给他送上这一线的独家福利。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最近我自己不是想找地方去健身吗？然后呢，第一我要图方便，第二我不想那种被套牢办很长时间的卡，你最好可以给我一个月一个月的办，或者是按次办或者怎么样，反正很方便，但是我还不能贵。第三，你不要在里面跟我强买强卖推销任何东西。第四，我还要环境不错，器械多。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有一个品牌他自己去的，然后呢挺有，我就给你分一半，加一天，就是一人四天。刚才我一听，我就觉得，哎，那我为什么要不进群呢？我不进群就好了嘛，对不对？就哪怕我把张三拉进群，他不想去七天就不去七天呗，对不对？但是如果去的话，七天都是享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啊没有转过头来，然后就朋友说，这怎么做生意啊？他不赚钱啊？我说你要体谅那种就是四肢发达，头脑也不能叫简单吧，全靠一个真诚。你们懂老板有多真诚了吧？所以这个福利有多好，对不对？所以其他地方我真的管不到。仙岭地区的朋友们，这个群在上直播之前我刚刚拉好，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给我留言，我就拉你们进这个群，然后群里就有这四个店的具体地址、具体的福利的这个详细解释，然后你怎么样跟他联系都有啊。赶快给我留言，健身或者运动都可以，马上拉你进群。我明天就不会再说这个事儿了。听到的朋友们，你们就把这个福利捡回家吧。反正我觉得羊毛薅起来，你就是厚着脸皮，不叫厚脸皮，就是大大方方健完七天，我不喜欢我就走了，你一点都没有损失啊！来留言健身或者运动，然后新朋友加我的微信留言健身或者运动啊，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运动或者健身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老朋友就不用再加了，直接留言我能看到，新朋友加一下就好了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真的是我实心实意要的一个福利啊，看看下次我们在哪个健身房能遇到啊。反正真的全城这么大，南京城这么大，谁让我住在仙林那边呢？只能给我的邻居们要点福利了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赶快加我留言就好。听王俊凯的歌吧。

里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

在早高峰的通勤路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别人也背着那个地铁文创大拉环大代币呢？早上真的是最繁忙的时候，想多睡一会儿，但又不能迟到，又想给自己好好补充点能量，但是又怕准备早餐太复杂，所以很多时候啊，就要方便，但是营养也不能够少。我们上周呢，给大家推荐就是开学之后的早餐合集。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党，打工人也是非常需要的，爸爸妈妈们也需要的。最起码每天我们要喝一瓶牛奶吧，对不对？而上周我们那款水牛奶啊，好多人在咨询，说航帅，说你说的都没有特别清楚，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可以，来，上周推荐给各位一款叫做水牛满满的水牛奶，你们有没有喝过呀？你知道水牛奶跟你平时喝的奶牛的奶是不太一样的吗？因为水牛奶采用的是云南槟榔江的水牛和英国的娟山牛这样的珍稀奶源做的水牛奶，两款生的牛乳混合在一起，成为今天你能喝到的水牛满满这个品牌的水牛奶。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生的水牛乳加上生的娟山牛乳，就这两个东西，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配料表多干净，一看就能知道。其次，有人想让每一个包裹都变成移动的寻人启事，把孩子们回家的希望寄到天南海北，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意思，太有心思了，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首先好喝，营养高，其次价格优惠，第三还有爱心。来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回复牛奶。温岚的歌早高峰，希望早高峰的你都可以喝上好的牛奶。

0: 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好了，傍晚的18:38，摩登派还在继续的直播当中。来，再提醒各位，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正式开票了。10月4日有何明浩、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10月5日有 Allen、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罗正、徐秉龙、秦旭川。这两天我们都会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带来2026江豚音乐节，因为开票了嘛，赶快来买你心仪的票种啊！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我们江岛见。
0: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

今天我们聊地铁文创。其实说到文创啊，地铁文创有作为商品的天然优势，因为只要还通勤，它就总有使用场景，给人一种只要你用来坐地铁就没有乱花钱的错觉。如果只看效率，手机扫码进站，动作快到几乎没有感觉，但掏出文创刷闸机，你就在生活里抓住了几秒仪式感。毕竟奉旨上班和自愿上班听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之前看到好多地方去排队还买不到，还这样那样的啊。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从8月25号起，南京地铁文创单程票特别大卡套不要限购了啊，不限购了。新街口地铁站3号口的裸铁文创专卖店，地铁站35台自助售卖机，线上预售的订单按订单顺序都会陆续提前发货。而除了这个车票大卡套，前面脱销的亮灯冰箱贴、拉手棒棒糖、钥匙扣等等的网红四件套都大量到货，不限购。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团队的年轻人们表示说，我们始终想传达一点，就是南京人像大萝卜一样的朴素品质与美德。如果有一句话推荐我们的文创，那就是"把"。

非常好听的歌，南京恋爱通告，我是航程，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开学了，南京城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对不对？因为旅游的人已经慢慢的散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错峰旅游，又正好是赶在中秋节国庆节之前到南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不光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出去旅游啊。现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游舞龙最后的报名期限不要错过，正好趁着开学之后，我们可以错峰去玩一玩重庆。九月份的行程跟之前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真的非常好。天高云淡的重庆在这个九月份很值得一去，而且不光是在重庆市，6天5晚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的精华全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安排，从武隆到重庆我们全部都有，关键还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只要2980块钱，对，6天5晚2980，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这个怎么报名？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有一个神最右，里面有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可以咨询报名。

0: Twins，
1: 真的像冻龄的女神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也想要冻龄美丽的话，你可以把日常的保养用起来呀。今天我们有兰蔻小白管，这个福利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兰蔻的小白管作为护肤圈的淡斑提亮安心之选。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达新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3: 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Fan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时光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要聚焦一个词，叫做反差。我知道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宠物的，喜欢可爱的事物的，对吧？但是他在工作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一点严肃啊，比如说在自己很看重的事情上就会相对严肃一些。那其实啊，在很多的音乐圈当中，在创作圈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音乐人啊，他也是具有反转魅力的，就是很有反差啊。比如说他明明长着一张偶像脸，对吧？特别的好看，颜值挂的，但是一开口他可能却是烟嗓啊。又或者是他既可以写出很深刻的话题、很深情的歌，转头呢又可以来玩起摇滚啊，是吧？今天晚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如果你知道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是知道某一个歌手他是非常有这种反转魅力、很有反差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第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反差》。

就是说到这个反差，我觉得第一首歌就挺反差的啊。这是来自杨宗纬的歌曲《反差》。那说到反差，你的脑海当中可以想到哪些非常有反差的歌手或者说音乐创作人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那这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这位歌手啊，他在舞台上是十分酷飒的，包括大家听到的他的一些音乐作品都是很酷很飒的，但是我总是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吃播啊。这是来自潘玮柏带来的《反转地球》。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还你茉莉》，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7:20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怡爽。那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很有反差的歌手啊？我们看到这火风英雄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说，首先我想到的就是薛之谦薛老师，然后呢还有那个大张伟。的确啊，我们在这个不管是综艺节目当中，还是说这个他们发的一些这个 vlog 呀，包括他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哈，他们两位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蛮幽默，蛮有这个幽默哲学的感觉。但是呢你听他们说话真的有的时候能够悟到一些事情哦。是吧，我就特别爱看那个之前薛之谦的有一档这个类似于脱口秀的一个节目啊，就是站在前面说说说说说，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薛老师底下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比如说在音乐创作之上啊，比如说在有一些这个段子是吧传的，但我是觉得有的幽默的人呢他在生活当中就会很幽默。

为什么说阿云港特别有反差呢？是我记得我看到这个他之前参加的那个综艺叫做深入人心，然后包括最近在参加这个披荆斩棘啊，你就能感受到他在舞台上是气场十足的音乐剧王子，对吧？表情管理满分，每个眼神都带着戏啊。但是呢，我也刷到过一些就是嘎子哥在这个很多的一些舞台造型当中就是非常的画风清奇，甚至有点这个反串啊反差的一些形象啊，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咱们的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了。如果你平时也爱看海量的热播的好剧啊，精彩大片啊，包括有儿童精品的内容啊，在上面全部都有更新啊，轮番上新，全家老小都可以来解锁专属的乐趣，更有体育赛事的多屏同看，你可以同时锁定好几个赛场的热血瞬间，还可以大屏听广播，选择你喜爱的主持人节目，就可以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热线1000140这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这个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那这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依旧是来自一位很有反差的歌手啊，这是在生活当中大大咧咧的，但是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中却十分认真的，甚至还有一点点可爱口音的，来自严仁中，晚安。

容呢包括有 Alan 任嘉伦、刘长静、玉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奇、罗正、徐秉龙、秦旭川两天的阵容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风格上是丰富多元的，有唱跳歌手啊，有大家经常在音综当中可以见到的熟悉的面孔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家就是演而优则唱的演员朋友，对不对？有的就是剧粉啊，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之后呢，去解锁剧角色之外的一些这个反转魅力啊。刚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你知道哪些很有反差的歌手，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音乐节这次阵容当中的很有反差的歌手，比如说张延奇，对吧？然后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
0: 分钟限定舞台。
2: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
3: 好多啊，比如说，毛阿敏啊，大胆。最近大家都看热搜了吗？我被这个花学是彻底占用了生活当中娱乐的大部分时间啊！我看到很多这个花少之前的名场面都被大家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花少二，其中有很多的经典的名场面啊。那这时间呢，我们要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极具反差的一位男歌手啊，胡彦斌。他的反差在于哪儿呢？首先，胡彦斌的长相绝对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了，但是我觉得他一张口啊，一唱歌，那种魅力真的是挡都挡不住。比如说大家听到的《红颜》，对吧？古风韵味十足，嗓音非常的醇厚又有力量。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他的《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的气息你要好好练一下的。其中呢，有非常多就是可能都比那个绕口令都要难的一些 part 啊。那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溥仪。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
1: 很不容易说书，怎么有点凉啊？今天。
2: 是中午，其实这种穿搭也差不多，你还能防个晒，然后也没有那么热。但是早上确实有点冷啊。
1: 对，但这个天儿你的穿搭就属于我今天早上跟大一两个人看了半天，我说，哎，我俩就是上面穿了个衬衫，然后下边穿了个短裤，然后脚上
2: 什么晚上，
1: 睁着眼睛在这说胡话。然后两个人的鞋脚上都是那种就是德训鞋，类似像那种啊。
2: 对。穿了个小长袜，
1: 哎，然后这个季节的这种穿搭，你就觉得这种又属于又很休闲又很通勤，然后你也不用费什么脑筋来搭配的那种。
2: 我们两个人每天就像复制人一样，然后早上来穿的衣服今早也差不多，然后拍在桌子上的东西也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哎 ，Tracy 说我们短袖能穿到一月，你是哪儿啊？
2: 是我认知当中那个一月吗？还是你少打了一个一十一月？
1: 还有易烊洋说早上好，出门送娃呢，有这个冷的感觉了啊，不是那种凉飕飕什么的啊。今天过生日，要把生日祝福送给他，
2: 生日快乐。具体的天气咱们赶紧来看一下啊。今天其实是多云为主，早上刚刚也说到了，气温呢是20到28度之间，你看明显最高温也比昨天要低一些了。明天呢多云到阴，其中的夜里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呢18到26度，会比今天再低一些。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是21度到27度，也就是说这两天温度的比较低的极值会出现在明天啊。阴天，然后最高的温度也不过只有26度左右，可以穿小长袖喽。
1: 哦，我看 Tracy 说这个他是广东那边儿。那我前天在深圳的时候也是，我早上从南京飞的时候，不是上面穿了一个长袖的那种类似有点卫衣的那个感觉吗？它那个料子也是，我想着透气一点的，但到了深圳以后，我真的。到晚上哦，我在外面走的时候还在想说我穿个无袖得了，
2: 脱了连皮儿一块儿脱
1: 了，它就是有那种闷热的感觉。
2: 对，他刚说一月还能穿短袖，我也以为是三亚那边海南那边。
1: 总之如果现在还没有出门的话，记得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可能套一个薄外套，可能都比较合适了，千万不要着凉了。富贵说浙江这里依然也有点热。但如果你要说到热的话呢，我不得不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小黄车当中的1号链接了啊。那绝对是很清凉很上头的。
2: 是说看的吧。
1: 就是之前很多朋友在那个直播间问我说，林晓你用那个口喷是什么什么牌子，然后是怎么用的，然后我同款就给大家上了。大家看一下一号链接里面这口喷啊，它有两种款式，一个是薄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强版的，等于就是重很重的那种薄荷刺激的。你像我就是要买那个比较刺激一点的，我希望它能刺激我。
2: 我就是喜欢那个普通的薄荷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它回甘还有点甜，我不喜欢那种就是辣的我整个人一激灵冒凉风的那种，
1: 对，
2: 就是稍微能给我就是有点嘴巴里有点味道就行。
1: 这个是在网上还是比较火的，类似像那种什么钻石啊香水啊这样的一个外壳包装的，很多小姐姐非常喜欢的啊。
2: 我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包装，我觉得它长得真好看，晶莹剔透的，对不对？
1: 就是放在包里也很好看啊。在一号链接当中，前两天有朋友说，哎，你这跟我用的是同款啊，然后在大家的这个催促之下，终于给大家找到货上了。大家在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1号链接可以直接来下单，有两种味道，大家可以来选一下啊。

0: 这首歌来自闪电杨云琴，带来叫做夏日 party。 现在还能听一听关于夏天的歌啊，还没有官宣入秋嘛。
1: 的风轻轻吹，
0: 别吹，这天吹有点凉。
1: 我其实可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就唱吧，夏天也嘚瑟不了两天了。
0: 哎，刚刚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大蓝鲸上面没法打卡啊，
1: 然后
0: 现在已经好了，我们看到有朋友的这个帖子已经发上来了，因为刚才发现哎没有一个人来打卡的时候就知道这后台可能是出了点问题。
1: 以我们对大家的了解，七点刚过零几的时候，只要我们帖子发出去，最早打卡的那批朋友就已经来了。
0: 是的，刚刚很多朋友下单了我们的一号链接口喷，说真的很好用，关键很多朋友是已经在用了，然后说那就再买一点。我们家那柜子里面有一个框，里面都是这种口喷，就各种各样的口喷，就适合拿一个，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口喷不见的时候，你只能赶紧再拿一个出来。
1: 还有就是实在不行，这个找不着，就得拆个新的。
0: 对，
1: 然后其他，然后发现那框里所有都是用了一两下的。
0: 对，然后这个还有位朋友说镜框有链接吗？我俩这镜框呢，确实是车里面就是我们直播间卖，但今天早上没有链接啊。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断货啦，或者是卖完了，因为这个镜框就是卖的太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抖音里面来打卡的时候，是最近学会了一个字儿是吗？就是卯这个字儿。我昨晚发抖音，然后呢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好多朋友就开始，包括那个小某书上好多朋友就开始，哇，原来你的本名叫李昂啊，然后我就
1: 写对啊，那李昂就是这边多了一个撇儿。
0: 是谁在评论区被我罚抄了十遍。西游记看过吗？就是我看有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还帮我在那儿在各种科普，就是西游记里面卯日星官的那个卯啊。真是要重新认识一下大家，大家说这么多年了都以为林晓是你的本名，就是又有姓又有名，然后发现你的本名跟这名字相差这么远啊。
1: 但确实我记得有一个原创的音乐人他是叫李昂来着，别整混了啊。
0: 但是我很习惯，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小时候在医院啊，在。

0: 各种地方，包括去什么少年宫报名或者什么的，都会叫梁。我告诉你，我一开始我会去纠正，我说这个叫李卯，
1: 对，
0: 叫李卯哦，真的叫李卯。然后到后来，我小学几年级过后
1: 习惯了
0: 梁，我说哎。然后就是
1: 我也一样。
0: 因为昨天发这个是因为这周五开始9月11号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就正式开始要每周五直播了。那每周五呢，林晓都会在这个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的节目当中一起来陪伴大家。每周五晚上8:40啊。
1: 宣了是吧？
0: 对，昨天已经正式的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好消息，所以海报上就写的李卯。
1: 要求有那个本名
0: 括号。林晓
1: 有真名是吧？
0: 我说以33岁的高龄重新出道了。
1: 昨天上节目还说这事儿的，我差点吐了嘴了。我说哎呀，我不行，我说还等着他跟大家说。
0: 然后大家说
1: 不能说，
0: 对，大家说是直播吗？是每周五晚上8:40，你就锁定江苏卫视，你就能看到打歌2026。然后很多的，我看我们歌手老师的歌迷们、粉丝们都在我的这个评论区开始说了，跟我哥哥说巡演加场。
1: 辛苦您了，把咱们的话都带到啊。
0: 跟我哥哥说来北方。好了，早上都不白来啊，学了一个字儿。
1: 再有说叫李阳的啊，
0: 我就要闹了。
1: 那我今天早上充当一下你的那个助理，就是说错名字罚。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那你早上啊，我说早晚都得见。
1: 对啊，以后周五就是早晚都得见了。
0: 是。这周五开始啊，周五9月11号晚上，大家可以锁定我们江苏卫视，然后8:40打歌2026。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哦，今天卡拉悠悠 OK， 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1: 我这听歌这理由说出来，你就要说我了。因为他叫走九遍。今天是
0: 9月9号，
1: 对，我就想听这首歌。其实，
0: 我看看明天啊，9月10号你会放什么歌？
1: 就是结婚，那这意义比较重大了。

0: 对不对？暖暖是说鲫汤加鲍，哦对，鲍鱼也是，鲍鱼大家会用那个鲍鱼烧那个红烧鸡还是什么的，我前两天是把那鲍鱼做成了生腌，就还得在上面划了那刀口，
1: 对，
0: 然后再做生腌。我当时是觉得买那鲍鱼太大了，
1: 嗯，
0: 做生腌我都觉得浪费
1: 了。它有的时候太大了，反而就吃起来爽，但是它不那么入味儿，要不就得多往里腌一会儿。
0: 对，
1: 我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鲍，我还是喜欢，比如说你给我整个那种浓汤啊，就是一小盅那种的，那种我喜欢一点。
0: 但我是因为那天就是实在来不及，如果放在第二天就坏了，我想说做个生腌，你又能放在冰箱里面，就是慢慢拿出来当凉菜吃，哎、对吧？
1: 什么经济水平啊，这鲍鱼当凉菜吃。
0: 还有这个王野花说，今年夏天跑到南通买了90斤的梭子蟹。
1: 在你的吃多少斤的壳啊？
0: 海绵泡泡说，梭子蟹我还没学会怎么拆能吃到最多的肉，总感觉自己在浪费。我跟你说，你不要在意，就是最多的肉，你把它能咬干净就很不错了。
1: 对呀、
0: 啊，有些人是那个腿儿什么的就直接卸掉不吃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浪费了。
1: 我那两个大钳子必须要吃，然后其他那几个腿儿我也是要吃的、嗯，而且我一定要就找那一口的爽感，就是你把周遭的那个小壳都剥得差不多了，把所有那个白白的那个大腿的肉都露在外面。
0: 对，
1: 那一口，你不要管后面缩不缩得干净，你就先享受那一口。
0: 大王跟你说，鲍鱼。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火力派啊！
3: 好啊，
2: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3: 什么？
2: 做新。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知，新增量子信息、物联网两大数字经济工程专业职称，在原有十个数字经济工程子专业基础上补齐新兴产业人才评价短板。那么今年江苏将开展试点评审，将会选取南京市、苏州市试点开展量子信息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物联网专业则选取无锡市作为试点。
0: 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9月10号到13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参与南京公交特色文旅体验项目，打卡金陵美食车加江景轮渡加精致美食加伴手礼，为老师们送上沉浸式轻量化高品质的教师节专属休闲出行体验。本次免费体验名额已经在美团平台正式开放预约，每场限量10个名额，成功预约的参与者需要出示美团生成的核销二维码，并携带本人教师资格证完成现场核验，方可参与活动。
1: 再来关注一下，南京雨花台区体育中心即将焕新回归，项目计划在年底完成主体施工，在明年春节之后分批开放。那未来这里将会成为复合型体育生活空间，精准适配全区居民、软件股青年、周边学生的日常健身休闲需求。7:42，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蔡依林的作品，一首是 Play 我呸，还有一首是说爱你，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得到播出呢？隐藏的歌

0: 会上
1: 啊，
0: 唱跳了。关晓彤打中我，我想说，
1: 我怎么没看到？
0: 你看看，我就一看见你没有选梁静茹，我就知道你应该是没有看到那一段。然后呢，网上就说只有梁静茹听进去了阿令的话，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是九令。你想想看，哎，我是不是还有朋友没有听过这 play 这首歌？一定要听一下这首歌的副歌，然后你们再感受一下。
1: 没听过吧？听一听，
0: 听一听啊，感受一下梁静茹唱这首歌。

0: 这是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曲，叫做 Play。所以今天我才会选就是 Play 这首歌。我会觉得，哎呦，就是歌手老师们在演唱会上真的是，就是各种在突破自己啊。
1: 阿令、周令
0: 啊，对。
1: OK。
0: 谁是你的打令？
1: 咦呀！498位打令，你说哪一位打令？
0: 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凉。刚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下车瑟瑟发抖，凉飕飕的啊。
1: 哎，刚刚那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啊，今天多云，气温是20到28度之间，明天是多云到阴，夜里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大家晚上要是出门注意一下啊。明天的温度会比今天更低一些，18到26度，最低温连二字开头都没了。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是21到27度，昼夜温差现在是逐渐拉大，因为中午太阳特别足的时候，你在外边走一走，还是会微微冒小汗的那种。但是早晚确实就是有一些凉了，穿一件薄衬衫哦。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